0: 那个做那，那个做那，给干部写，给我们部写，那给他部写。哎，那个做你蛮正规。
1: 你那边？
2: 没事么？
1: 我搞点包没事么？什么搞点包没事么？
3: 你看，
1: 我那边
3: 蛮正规，没事么？